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防汛抗旱不分时节，防灾知识要常学常记，学好自救常识，守护全家平安。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爆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6%。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5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1: 每周解锁

养娃新妙招，每周一季，记录成长小美好。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乐哈哈育儿周记，欢迎各位宝爸宝妈分享育儿心得，说出幸福瞬间。

乡。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切割电台，陪你一起听。
1: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王铮亮呢是07年快乐男声出道的，他呢曲风也是涵盖了亲情叙事、都市情歌、影视 OST 以及热血国风。这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回望匆匆流逝的岁月，感慨父母慢慢老去，那朴实歌词也戳中了无数听众，传唱11年，经久不衰。

游戏中盛开，开启你的新一天。犀牛电台 Rhyme Radio， 这里是独立音乐。

大家好啊，现在时间来到了9:54了。现在呢，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温岚演唱的《热浪》。那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动感的舞曲代表作了。热烈奔放的节奏充满活力，展现了温岚极具特色的唱跳风格，舞台效果感染力十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欣赏吧。

0: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9。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1: 上午好，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

全生活全知道，不少市民呢利用彩色胶带在画板卡纸上拼接创作图案，无需复杂绘画功底，依靠色块组合就能够完成创意作品，材料简单易得，大人和孩子一同动手创作，成为了很受欢迎的亲子休闲项目。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代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居民热衷于制作腌萝卜、腌黄瓜等爽口小菜，依照口味调整佐料配比，邻里之间呢也会互相的交流制作秘诀，做好的小菜呢彼此分享品尝，家常风味拉近街坊距离。

全生活全知道，很多爱好者结伴城市漫步，那不走寻常的路线啊，穿梭在大街小巷，留意特色门头、老式建筑。大家边走边交流当地的小故事，慢慢发掘身边容易被忽略的人文风景。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小赵，前两天下大雨，楼下邻居家积水，慌得手忙脚乱，连断电怎么避险都不清楚。
2: 是啊，平时总觉得洪涝干旱离自己很远，真遇上险情啊，根本无从下手。
1: 所以啊，咱们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防汛抗旱的自救常识一定要抽空多学。
2: 没错，只有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才能安稳守护家园呢。
3: 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安稳守护家园。

0: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32了，咱们来一起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雾天，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现在的气温呢来到了29度了，空气质量36，依旧是优秀的状态。明天呢是7月30号星期四，那在明天呢预计会有降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有理发手艺的市民呢，会定期的开展便民服务，免费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修剪头发，细致打理发型，贴心询问老人需求，实实在在为老年群体解决生活小事。

全生活全知道，道路上偶尔会出现纸箱杂物阻碍通行，途经的骑行市民呢会主动的下车，合力将阻碍物转移至合适的位置，及时消除通行隐患，也方便了过往的行人。

为发问，听音乐，做自己。心有电台，这里是心有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独立

全生活全知道，各位家长把家中完好的滑板、积木、玩偶集中共享，孩子们呢也是轮流的玩耍，闲置玩具持续发挥作用，减少资源浪费，也让小朋友呢拥有了更多的玩伴。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29号，农历6月16，星期三。你呢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点55分了，今天节目呢也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正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同期10亿元。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27日，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映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

0: 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
1: 因为周二全全身上下一直带着炸药包和大砍刀，所以几个人也都是万分的小心。晚上九点多钟，远处出现了一束微弱的亮光，朝他们埋伏的地点慢慢走来，而走来的这个人就是金碧翼。等金碧翼快走到四个人埋伏的地方时，四人就站起身来，向来人的方向走去。因为王俊清没打手电筒，对面的金碧翼也不知道眼前这四个人到底是干嘛的。于是王俊清让其他三个人先走，超过金碧翼。等走在后面的王俊清跟金碧翼相遇之后，王俊清就上前盘问，用方言跟对方打招呼，然后趁机把金碧翼的挎包给抢了下来。王俊清生怕包里是炸药，所以就在拉住金碧翼手的时候，一把把包扔到了山下。而且凑巧的是，在拉金碧翼手的时候，恰恰就拉到了他断的那截手指。这一下可以直接确定，这个人就是周二全。王俊清顺势一把把他抱住，剩下的张美德等人听到动静也马上扑了过来。王俊清抱着周二全摔倒在地，但是周二全却猛地挣脱，从怀里抽出了杀猪刀。生死关头，王俊清用力抓住了对方的下阴。一般人遭到这样的打击，多半都会应声而倒，但是看似并不十分强壮的周二全却有一身堪比铜皮铁骨的硬功夫。只听他大吼一声，双脚连踢，把赵强和陈文光踢开，另一只手已经抽出了背上的砍刀。此时张美德见状，再一次扑上来抓住了周二全的胳膊，陈文光和赵强每人也按住了周二全的一条腿。王俊清这才腾出右拳猛击了周二全的头部，几拳就打歪了他的鼻梁。张美德也用膝盖把周二全的肋骨顶断了两根。但是尽管受到了如此严重的伤害，周二全还在顽强抵抗，用尽全力厮打，四个人一时根本就制服不了他。情况紧急，陈文光稍加思索，终于掏出了手枪，朝周二全的脚踝打了一枪，把他的双脚直接给打穿。这一枪下去，导致周二全鲜血直流，力气也越来越弱，最后终于躺倒在了地上。搏斗持续了40分钟，双方几次滚到悬崖边，力大无穷的周二全几次甩脱对手，但追捕队中几人合力，最后全部压在周二全身上，这才把他给制服。40分钟以后，站起来的四名警察是伤痕累累。

而周二全也终于倒下了。他的鼻梁被王俊清打断，肋骨被张美德顶折了三根，背上的炸药包被赵强扯掉投进了山涧，脚上还中了陈文光一枪。终于在1999年11月10号的晚上10点，曾经横行千里作恶多端的杀人恶魔周二全，在潜逃了将近十年之后，被威宁追捕中队绳之以法。这个家伙到目前为止已经作案至少上百起，杀了最少12个人，杀伤数十个人，强奸妇女上百名，抢走了数十个孩子。后来警方问他为什么要化名金碧义，原来在六年前的1993年8月，周二全在警察们的围捕之下，将已婚妇女林某劫持到了公鸡山森林里。林某在被强奸后生了两个女孩，所以周二全就化妆成了超生户，改名叫做金碧义，从而转移了当地公安机关和群众的视线。后来在九月中旬的一次提审中，周二全还发出了一段这样的感慨。他说，那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来看我，她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呆呆地望着我。两个孩子站得远远的，他们还是和以前一样怕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喜欢过我。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以前我认为对就会去做，从来不会想什么代价，没有想到伤害了很多人。我以为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变，直到我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才发觉我完全变了。在说完这番话的一个月后，恶贯满盈的周二全终于被执行枪决。案子说完了，但这个案子里面奇怪的地方同样有很多。周二全这个恶魔居然在当地流窜了近十年之久，杀死了至少12个人，杀伤至少24人，甚至强奸妇女近百人。而且这里面很多次在他强奸的时候，还让受害人的丈夫父母去外边站岗，而这些人居然也就听话了。而且还有个更窝囊的，姓杨的人看着自己的媳妇儿和闺女被强奸，不但是没做什么，反而把自己给活活的气死了。这么多的强奸行为当中，从开始到最后只有一个男人反抗了一下，砍断了他半截的手指头，最终也成了破案的重要线索。就一个山寨而言，少说也有几十个人，男人最少有十几个。而且贵州山寨中很多当地农民都有土枪和火枪之类的，如果敢于拼命，周二全一个人就算是三头六臂，那也不是对手。很显然当地民众不敢反抗，随意的被他欺压蹂躏，甚至妻子被强奸，自己还在外面乖乖的站岗。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在于周二全和其他恶势力利用了人们的恐惧心理，创造了一种以恐惧控制大众的情景。这跟我们之前所说过的呼蒙血案当中十几个女知青不敢反抗是一个道理。自然周二全只有一个人，他就算是再厉害也不可能对付得了这些山寨中的数百个农民。他所做的

就是用暴力和凶残先吓倒他们，然后再创造一种态势，就是谁敢反抗谁就会倒霉，谁不抵抗谁就能好过一点。这样一来，很多逆来顺受的中国农民自然就选择了委曲求全，不敢抵抗，甚至和恶人合作。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劣根性。所以这些人三千年来都是这样，这块地方始终都是个恶人谷，不会有什么变化。有些人说，那照你这么说，犹太人为什么不在集中营反抗呢？其实很简单，那是因为犹太人在集中营里力量太弱，他们在人家的地盘，被人家关在这么一小片地方上，只要纳粹愿意，他们可以瞬间就把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全部给枪杀。所以犹太人因为恐惧和无力而无法抵抗，他们只能听命，最终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而贵州威宁的老百姓则不同，他们其实是有能力来对付周二全的。威宁是他们自己的地盘，而且他们当中很多人还有自己的土武器，只是因为恐惧和苟且偷生的心理，这就造成了这个地方的混乱。所以周二全这种人能够横行地方这么多年，自然是很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关于这起案子内容不多，我说的也就只有这些。当年正是威宁县追捕中队一举拿下了周二全，也因此就造就了威宁流传甚广的四大名捕的故事，并且他们的事迹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叫《西风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来，乖，妈妈抱抱。
2: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3: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4: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5: 妈，我扶你，慢点儿。
3: 好，
5: 这楼梯有点高。
6: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

1969年7月20号，美国东部时间22:56，阿波罗11号飞船成功登陆月球，宇航员阿姆斯特朗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说出了那句，这是我自己迈出的一小步，却是全人类迈出的一大步。这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情节。但是有传闻说，在当时面向全世界的电视直播当中，阿姆斯特朗走下飞船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其实并不是这个，而是说难以置信，他们正在注视着我们。随后信号突然中断，又过了一小会儿才变成了那句，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全人类的一大步。此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对于这个传闻，在网络上我们还能找到所谓的当时拍下的一段视频资料。这段视频不管看起来还是听起来都是有模有样，单纯的看视频我们也不太好辨别真假。不过我们仔细的想一想，假如他们第一次登月就看到了外星人，那怎么可能还能在月球上又插国旗又拍照又采集样本，还在月面行走了长达2.5小时之久呢？那怎么可能美国人还敢接着登月5次呢？难道月球上的外星人就站在一边看着不管他们吗？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外星人科技水平比较低，看见有人来了就躲起来不敢管了。好，我们不管这个说法有多牵强，先把它放在一边，姑且就先这么认为。在1969年阿波罗11号成功登月之后，美国又继续进行了阿波罗12到17号6次任务，有5次12个人成功登上月球，我们在上一期里也详细的说明了。可是到了1972年阿波罗17号成功返回之后，在登月进行的如日中天的时候，美国突然把阿波罗计划给叫停了，这让人们匪夷所思。按道理说，美国已经遥遥领先登上了月球，应该是乘胜追击，进一步的在月球进行开发才对，怎么能说停就停呢？其实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原定的方案里，阿波罗18到20号都是登记在计划之中的。但是根据官方的说法，阿波罗18到20号由于资金问题无法解决而被迫取消了。在上期里我们也分析了，这其实是一个多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结果，包括当时的越战、经济危机、国内状况以及苏联开始转变方向去搞空间站等等等等的原因。但是在大概8-9年之前，几乎世界各地都开始流传起这么一个说法，甚至连很多的历史学家都在研究，说阿波罗18到20号飞船其实在当年已经秘密地执行发射了，并且还在月球背面发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据说在1976年8月份，加利福尼亚州美国范登堡空军基地，一枚土星5号运载火箭载着阿波罗20号发射升空，
美国宇航局这次的任务就是揭示月球背面的离奇事物。也就在这次任务过程中，宇航员们在拍摄月面照片时，意外地拍到了一个长达3000多米、高达500多米的庞然大物，看起来很像是一艘布满灰尘的宇宙飞船。其实据说在1971年阿波罗15号执行任务时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物体。当时宇航员们认为那是一块奇特的岩石，直到后来经过研究才发现，这个物体应该是智慧生命的杰作，而且它存在的时间很可能已经超过了15亿年。而这个阿波罗20号，它原本来到月球的目的就是登陆并且探测这架飞船。出乎意料的是，宇航员们的确登陆了这艘飞船，并且还在里面找到了2具外星人尸体，一男一女，并且还把完整的女性尸体带回了地球。通过传出来的视频资料，可以看到这个女尸的眼睛、嘴巴、鼻子等部位有几个类似支架的东西连接起来，应该是一种放在眼部的仪器。航天员们猜测这名女性应该是飞船的驾驶员，而这些架在脸上的连接仪器应该就是驾驶用的高科技工具。神奇的是，当宇航员用手中的工具小心地取走链接支架之后，这个女尸的眼中就流出了类似黄油的液体，并且在这具女尸的额头上还长着第三只眼睛。人们猜测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松果体，不过它的眼睛并不像人类，除此之外身体的其他部分和人类是非常相似的。在视频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女尸就停放在驾驶舱内，被运回了地球。运回来之后，经过一番检验，人们还发现这个女尸目前还具有生命特征，介于一种生死之间的状态。除了这个飞船还有2具尸体之外，据说宇航员们还在月球上发现了城市的废墟，已经在至少44个区域发现了人造物体。在美国华盛顿国家新闻署1996年的一份简报里，科学家们就提供了不少作为证据的月球照片和视频资料的名称以及代号。但是这些上面有着不明人造建筑和物体的月球照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却从来没有向公众展示过，甚至人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这些照片。所以基于以上的这些发现，人们猜测在月球上一定生活着外星人，只不过到如今他们很可能已经灭绝或者迁移到其他地方了。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月球的背面真的有远古飞船吗？三烟女尸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有外星城市的废墟吗？我们今天来揭晓答案。分析这些传闻的真实性，我们首先来搜集一下这些信息出现的最早时间。不难发现，所有的这些传闻都来自于2007年发布在 YouTube 上的一些视频。这些视频号称是阿波罗20号的宇航员所拍下的部分探索过程。视频一经发出，顿时在世界各地的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直到后来，法国的一名视频艺术家蒂里斯佩斯出面承认这只是一个恶作剧，而他自己

就是这个恶作剧的始作俑者。不过目前还没有人能够证实斯佩斯的说法。2007年4月，一系列的关于阿波罗20号的视频开始出现在 YouTube 上。这些视频出现之后，短时间之内就被播放了数十万次。不久后，意大利的飞碟研究者斯坎坦布罗通过网络采访了自称是阿波罗20号任务指挥官的威廉·拉特利奇。同时，拉特利奇也承认是自己发布了这段视频。他在采访中说，阿波罗20号是一次顶级机密的任务，是1976年8月中旬从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的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的，由美国和苏联联合发射。参加任务的有美国人莱昂纳多·斯奈德和太空行走第一人前苏联宇航员阿列克谢·梁诺夫。他说，这次任务的着陆点是在月球背面的一个火山口附近，目的就是为了调查月球背面的外星飞船遗址，并且说那段视频就是他们在月球发现了远古月球文明遗址的重要的证据。不过很快，在采访结束的四个月后，视频艺术家斯佩斯就声称这段视频是他自己修改拼凑而成的，整个故事都是编的，还说自己会对这个恶作剧负责。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人们一头雾水。先是有人站出来说自己曾经执行过阿波罗20号任务，再之后又有人说这一切都是个恶作剧。那到底谁说的才是实话呢？其实我们仔细地捋清这些传闻的时间先后，不难发现全部的传闻都是始于2007年愚人节期间在网上流传的这些播放次数达到20万次的视频。这些视频都很短，每个只有几分钟，如果以发布顺序来播放，是一个断断续续的故事，合在一起就是一段24分钟的视频。视频主要包含了五个部分，分别是外星飞船的残骸、外星城市的遗址、冬眠中的女性外星人、阿波罗20号飞船的飞行计划和任务徽章，以及威廉·拉特利奇在月球行走的过程。这段视频我们乍一看感觉似乎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能还感觉的确里面这些东西实在是太神奇了，但是最终还是被国外的一些专家以及网友们找出了破绽。找出破绽的这些专家和网友们认为，这个恶作剧之所以能够让大多数人信以为真，甚至现在还有很多人坚信秘密发射过阿波罗18到20号，其实就是因为和许多恶作剧一样，这段视频也是事实与虚构的混合物，让人们无从辨认。他们说，被人们称作是远古宇宙飞船的巨大物体，其实它的原始素材是阿波罗15号的宇航员在月球轨道上拍下的照片。艺术家斯佩斯用这些照片制作了月球上那个满是斑点的外星飞船。这张照片是真的，是确实有的，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却从来没有宣布照片上的是外星飞船，那充其量只不过是月球表面的一段自然地形。而且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经常把月面的图片旋转180度倒过来，来欺骗人们的眼睛，给人们造成错觉。其实我们把这些图片反过来就很容易发现，有些所谓的月面上的重大

发现，比如这个宇宙飞船，很可能只不过是把照片倒过来之后出现的光影错觉。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大概总结出来的这些传闻的缘由，以及针对这个视频的一些漏洞，国外很多专家和网友们做出的真相揭秘。不过说了这么多，这些终究只是别人的推测和说法，可能我们会感觉这些说法都缺乏一些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可信度还不够，不足以击倒阿波罗18到20号的这个传言。那么既然这样，下面我们不妨自己来分析一下这些疑点。首先，在传闻中说，1976年8月，加利福尼亚州美国范登堡空军基地，一枚土星5号运载火箭载着阿波罗20号发射升空。那么在这儿，我们首先要弄清一个概念，这个土星5号运载火箭不是一艘火箭，而是一系列火箭。我们可以理解为土星5号是一种火箭的型号，而这种土星5号运载火箭从1970年其实就已经停产了，已经断绝了所有的生产线。在70年停产之前，土星5号总共被制作了15枚，其中有13枚已经发射升空，它们分别使用在了阿波罗4号、阿波罗6号、阿波罗8到17号以及1973年发射的美国第一个空间站天空实验室1号上面。这几次发射任务我们在上期中也已经说了。我们可以看到前12枚土星5号都用在了阿波罗计划上，到了1973年，为了追赶苏联空间站技术的步伐，美国把第13枚土星5号用在了发射天空实验室1号上，此时还剩下了 SA514 和 SA515 两枚土星5号没有发射使用。根据传闻中的说法，剩下的两枚土星5号被用在了后面的阿波罗18到20号的秘密任务上。但是其实剩下的这两枚土星5号后来在被拆分之后，在美国的多个地方进行了展出，分别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德克萨斯州的约翰逊航天中心和亚拉巴马州的美国航天火箭中心，这些我们都是有据可考的。那么说到这儿，相信大伙儿已经明白了，这个传闻的第一个破绽就在土星5号上。全部15枚土星5号我们都能查到它们的归宿，而且土星5号的生产线在70年就已经停止工作了。那么传闻中送阿波罗20号上天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又是从哪儿来的呢？第二个破绽在于传闻中的阿波罗20号。传闻中说1976年8月阿波罗20号由美苏双方合作发射升空。美苏之间的确有一次合作的太空任务，但不是在1976年，而是在1975年，由美苏双方共同执行的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而且这个任务的范围仅仅在近地轨道，也没有飞到月球。这也是历史上第一个由两个国家合作完成的载人航天任务。任务成员分别有3名美国宇航员和2名苏联宇航员，一共5个人。对于美国来说，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可以说是最后一次阿波罗。

任务。当然，它并不是阿波罗计划的一部分，只是使用了阿波罗的指令舱和服务舱。同时，这次任务也是美国1981年4月首次航天飞机任务开始前的最后一次太空任务。而对于苏联来说，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是1976年6月联盟21号上天之前的最后一次太空任务。在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中，美国的阿波罗航天器和苏联的联盟航天器在地球轨道上对接。联盟号航天器有着正式的任务名，叫联盟19号。而这个阿波罗航天器则没有正式的名称，但也在少数场合被称为阿波罗18号。这也是有人说阿波罗18到20号其实已经秘密发射的原因之一，因为有少数人把这个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中美国使用的这个阿波罗航天器称作是阿波罗18号。另外，有关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的一些照片也常常被不知情的人认为是秘密执行的阿波罗20号的照片，从而还把它拿来当作阿波罗20号的证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阅一下这些图片，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众群，我会把这些照片以及我们前面说的一些视频都放在群文件中供大家观看。到这儿，我们就说完了土星5号和阿波罗20号任务上存在的疑点。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分析所谓在月球背面发现的宇宙飞船和那具三眼女尸，这也是疑点存在最多的地方。我们先来看这艘3000多米长的大飞船。1959年9月14号，苏联的第一个月球探测器抵达月球，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到达月球的探测器，比美国早了4-5年之久。紧接着在当年10月，月球3号探测器也抵达月球背面，拍下了月球背面的珍贵照片。随后苏联一直在发射月球探测器，虽然偶有失败，但也有很多成功的降落在了月球上，对月球进行了全方位的拍摄。在这一轮的月球探测器竞赛中，苏联又是显而易见的远胜美国。截止到1976年，苏联一共发射了24枚月球探测器，有18枚成功登陆月球。根据上面的这些数据，显而易见，苏联很早就抵达了月球，并且也扫描过月球的背面。那么如果月球的背面真的有那么大一个长达3000多米的飞船在那儿，苏联人根本不可能放弃登月，转而去搞空间站，美国随后也不可能跟着去搞那些航天飞机。最起码苏联肯定会率先研究如何在月球背面软着陆的技术。到1976年，苏联月球24号探测器在月球降落、取样并且返回，这是苏联的最后一次月球探测。1976年的时候，苏联连载人环月能力都没有，他们从来都没有带人出过近地轨道，何谈在76年跟美国一起登月呢？更何况现在所有的传闻中都没有透露美苏合作登月的细节。如果说这是机密，那么随着苏联解体，多少也该有些相关资料透露出来。更何况时至今日，人类都还没有在月球背面登陆的能力，别说是人，那么多的月球探测器就没有一个

是在月球背面软着陆的。之前布什政府的星座计划胎死腹中，说明美国官方对月球严重缺乏兴趣。如果月球背面真的有个现成的大飞船，显然美国政府不应该对月球没有一点兴趣。同时，我国的嫦娥一号

0: 球背面有什么大飞船之类的？难道说美国、俄国、中国、日本、印度、欧洲诸国政府都不约而同地集体隐瞒月球背面有个大飞船的事实吗？这显然是无比荒谬的。然后我们再来说说所谓阿波罗20号的宇航员发现的这具三眼女尸。传闻中说，阿波罗20号的宇航员进入了那个大飞船，然后找到了驾驶室，发现了两具外星人尸体。首先我们想，即使是一艘航空母舰，如果没有图纸进去的话，我们都很容易迷路，更何况是长达3000米、高达500米的这么大一艘飞船，不可能这么容易的就让人们找到飞船里面的驾驶室，还发现了两具尸体。这一点首先就是值得怀疑的。其次，月球上是真空状态，视频里的那个三眼女尸却是全裸状态，没穿诸如宇航服之类的保护性装置。难道外星人已经厉害到可以在真空里面生活了吗？另外，在视频里还可以看到有只人手在那具三眼女尸上摸来摸去，明显的没穿宇航服。如果说飞船的密封性很好，里面有空气，那这几个宇航员又是怎么进去的呢？我们退一万步说，假如说这段视频是在把这个尸体运到地球上之后，在地球上拍摄的，那好，可以解释人不穿宇航服就空手去摸尸体的行为。但是这具外星人尸体来历不明，也不知道它上面有没有什么细菌，安全不安全，徒手就上去摸。
1: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2: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3: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4: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开音响，由心而出的循环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曹芳的歌声当中，总会有着女生的伤感和漂泊不定，像风像沙抓不住，民谣的沧桑少了一些，多了一些清澈和温暖，干干净净，清清淡淡。一起来分享曹芳《比天空还远》。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前方为你，满足你的听觉。

0: 朗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每次听到燕子的声音响起，仿佛就像他淋漓尽致地与我们交换所有的回忆。和每个人一样，燕子的音乐也是从这些歌开始的。从一个平凡的女生到万众瞩目的明星，在每一段交织的旋律中，有喜悦，有痛楚，有失去，也有收获。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The Moment》。

0: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龙电台。陈粒的歌呢，总是给人一种冷清又洒脱的气质。接下来听到的作品来自于陈粒《亲爱的你》。这首歌当中描绘出情侣之间很甜蜜的画面，清风、草地、阳光，在这样的一个下午静静聆听，相信我们也能换回一种平和的感觉。
1: 清风、草地、阳光倾泻。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这个人人都生活在的钢筋水泥城市当中，疲惫的抬不起头，年轻人仅存的热血也在无声无息中消减，却忘了抬起头也许就能看见希望的光点。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对角巷乐队，在日月的璀璨中闪耀，仰望仍看不见星河，只剩一颗燃烧的心在日月的璀璨间闪耀着，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不放弃对生活的热情与向往。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受泥石流影响，从27日起，九寨沟景区日则沟建竹海以上区域，则查挖沟全域暂缓接待游客。96个中央部门日前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28日，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北京正阳门城楼在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后，27日下午2点重新向社会开放，为公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27日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日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

0: 带低压，28日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防汛抗旱不分时节，防灾知识要常学常记，学好自救常识，守护全家平安。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这首歌来自于梅艳芳，《似是故人来》。小的时候听这首歌，就是觉得旋律好听，大了一些再听，觉得唱得好听，现在听可能会产生心里的共鸣。罗大佑的曲赋予了这首歌灵魂，而梅艳芳的演唱便是赋予了这首歌鲜活的情。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来自于梁咏琪，错过。这首歌所在的礼物那张专辑是梁咏琪第一次自己担任音乐总监，所以那也是一份凝结了他心血的礼物。

从以前到现在，我看过郑秀文的电影电视剧要多过于听她的歌，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呢，她演员的身份是要大于她歌手身份的。不过我相信这首歌应该很多朋友都听过，郑秀文《初见》。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进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订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FM87.3，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0: 气都要窒息，要敢不能直立，你要认同还是尊重，或是继续顺从我们昆虫学家。
1: 我们除了从事基础研究，揭示昆虫生长发育之规律外，在很多情况下主要是从事有害昆虫的防治研究及有益昆虫的利用研究。我们的责任就在于掌握自然规律，控制昆虫，管理昆虫，使其有

0: 曾经拥有这一切。
1: 来自于范晓萱，深呼吸。当你觉得烦躁，不想倾诉，也无法被安慰的时候，那就试着在音乐里放空，做一个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

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中国唐山地震博物馆纪念展馆已基本布展完成，于26日开馆试运行，日常开馆时间为每星期二至星期日9点到17点，免费入馆，无需预约哦。28日，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受泥石流影响，从27日起，九寨沟景区日则沟建竹海以上区域，则茶洼沟全域暂缓接待游客。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26日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西牛电台。

0: 告别育儿焦虑，分享幸福瞬间。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快乐同行。这里是乐哈哈育儿周记，和你一起笑着养娃，陪娃长大。各位宝爸宝妈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适宜生活照护，家庭中设置相对固定和安全的婴幼儿活动区域，在合适位置张贴图案简洁、色彩鲜艳、富有童趣的挂图，根据婴幼儿发育水平提供适当的玩具、图片和图书，为婴幼儿勤洗澡、勤剪指甲、勤换衣服，保证婴幼儿的充足睡眠，每天总睡眠时间在婴儿时期是12到17小时，幼儿时期是10到14小时，婴幼儿夜间睡眠时间应达到8小时以上，避免养成抱睡、摇睡、含乳头睡等不良入睡习惯。我是主播小梦，我们下期再见。
1: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与音乐的魅力。

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秒钟，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终于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2%。今天夜里雷阵雨，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5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

0: 就一个，
1: 只有一个。
2: 3, 2, 1，
0: 这里是最有态度的青年电台，音乐新闻的，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3: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4: 目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放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装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鹿泉。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预备备。

0: 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26日，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1环的成绩打破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27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受泥石流影响，从27日起，九寨沟景区日则沟建竹海以上区域，则茶洼沟全域暂缓接待游客。北京正阳门城楼在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后，27日下午2点重新向社会开放，为公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27日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日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日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您所爱，给您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末世。

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2%。今天夜里雷阵雨，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5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

0: 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流电台，温暖呈现，
1: 温暖呈现。

0: 小赵，前两天下大雨，楼下邻居家积水，慌得手忙脚乱，连断电怎么避险都不清楚。
1: 是啊，平时总觉得洪涝干旱离自己很远，真遇上险情啊，根本无从下手。
0: 所以啊，咱们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防汛抗旱的自救常识一定要抽空多学。
1: 没错，只有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才能安稳守护家园呢。
2: 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安稳守护家园。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2: 无所谓。
1: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2: 拿着太沉。
1: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2: 下车再买。
1: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2: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3: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贤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下午的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今天石家庄的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1摄氏度，东南风3级，空气指数29优。明天雷阵雨转中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5度。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非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爆炸。
1: 开始 ，1 2 3 make。
2: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又到周三了，言之有理，用方言说一个你喜欢的食物。微信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就可以和我聊一聊了。今天的第一首歌，辛晓琪的俩俩相望。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藏进了满头白发，
6: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谢谢。
1: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1: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能让你

0: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

0: 天新气象。
1: 下午的时间是7:33，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今天石家庄的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1摄氏度，空气指数29优。明天雷阵雨转中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5度。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上午的时间17:34，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我是小梦，问候各位下班快乐。今天周三，言之有理，用方言说一种你喜欢的食物。微信搜索陆泉荣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就可以和我聊一聊了。石家庄市赵县赵州桥景区全新升级的梦回赵州一眼千年沉浸式夜游活动近日启幕，古风 NPC 实景巡游、花粥歌舞演绎轮番上演，还有惊艳全场的打铁花表演，欢迎各位朋友前来打卡。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群星闪耀时近日相继宣布撤档，加上此前已经退出暑期档的新犬相随、开个玩笑等，这个暑期已经有六部电影选择离场了。澎湃新闻评论，票房不及预期应该是撤档的主要原因，当下电影市场的竞争不仅异常的激烈，而且头部效应极强，那些未能及时起势的电影哪怕质量并不差，处境也会比较艰难，但时机从来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撤档重映能不能成，起决定性作用的恐怕还是电影本身的质量。今天周三，言之有理，用方言说一个你喜欢的食物。微信搜索陆泉荣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就可以和我聊一聊了。接下来这首歌，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

0: 束一天的忙碌，注意行车安全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

下午的时间是8点整，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我是小梦，问候各位下班快乐。今天周三，言之有理，用方言说一种你喜欢的食物。微信搜索陆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就可以和我聊一聊了。接下来这首歌《漫步人生路》。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1: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2: 你转我转，他转发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0: 艺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防汛抗旱不分时节，防灾知识要常学常记，学好自救常识，守护全家平安。
3: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26日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2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中国唐山地震博物馆纪念展馆已基本布展完成，于26日开馆试运行，日常开馆时间为每星期二至星期日9点到17点，免费入馆，无需预约哦。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同期10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5: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0: 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1: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0: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解水，请喝完瓶中水。

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酒，策马奔腾何处走，我来时还拂袖。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

0: 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6日，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28日，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27日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日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日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2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西宁电台。
3: 想要新鸟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小赵，前两天下大雨，楼下邻居家积水，慌得手忙脚乱，连断电怎么避险都不清楚。
1: 是啊，平时总觉得洪涝干旱离自己很远，真遇上险情啊，根本无从下手。
0: 所以啊，咱们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防汛抗旱的自救常识一定要抽空多学。
1: 没错，只有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才能安稳守护家园呢。
2: 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安稳守护家园。

这是各自吕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

0: 公益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一二三四。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口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阴，东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影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3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信友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桑普 APP， 找到信友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

0: 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1: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0: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4: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8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 6.2% 和 4.4%， 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4 个百分点，

0: 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0: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2%，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0: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20.4% 和 8.1%， 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1: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核准注册商标 205.5 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4: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3: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4: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7: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6: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7: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9: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基地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8: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基地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9: 完善西部地区的基地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基地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8: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9: 拓展无人机应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1: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10: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获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
11: 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13: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12: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13: 92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12: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一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六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 1.98 万亿元，同比增长 33%， 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5: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沿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零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 15%， 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2: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5: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 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性地震。走滑性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性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十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

0: 八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 1.2 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 0.76%， 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
9: 中国不懈怠，
10: 永远值得骄傲。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变成美好现实。

0: 28日，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北京正阳门城楼在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后，27日下午2点重新向社会开放，为公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受泥石流影响，从27日起，九寨沟景区日则沟建竹海以上区域，则茶洼沟全域暂缓接待游客。26日，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今年三
1: 保驾护航。
2: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Cool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3: 借那一束光，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心中有感染的
4: 天堂，天亮一起追太阳，一听歌名你就知道它是一首洋溢着温暖和清新的好歌，歌唱者是王源。王源的声音已经不再是刚出道时稚嫩的少女音，他的嗓音更加细腻，更加柔软，他如夏日的烟火一般温柔，将自己的内心娓娓道来。这首歌是洒脱的，流露出一派的自然，歌词中出现很多少年的意象，看海，追寻太阳，这些意象已表露出他的内心仍旧温暖而又柔软。

0: 我想啊想起你哦。
1: 不得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是毛不易为电视剧《张卫国的夏天》而唱的主题歌，叫做《平凡的雕琢》，很浓的故事感，看得出来也听得出来。舒缓温柔的曲调搭配毛不易的细腻共情的演唱，将平凡人物的坚韧勇敢、不忘初心的温暖故事生动地展现。来有请毛不易。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这些年以来，任贤齐给我们唱了这么多的经典好歌，他一开口就是回忆杀袭击，眼泪止不住流下来，一秒回到青春。他不仅歌声没变，甚至因为人生历练的添加而更加的稳重了，他的态度也没有变，怀着如昔的赤子情怀仗剑天涯，脸上永远透露着认真，充满拼劲儿和执着，做好每一件事情。

当音乐渗透进岁月，当年华流转成芳华，当流行传承为经典，时代的巨轮中滚滚向前，迸发出锐意和新貌。很多经典好歌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不同时代的金曲，从偏偏喜欢你、人生何处不相逢、岁月如歌到灰姑娘、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等等，这些好歌也唤醒了我们对于时代音乐的记忆。而这些年轻的歌手们又把这些经典老歌进行了自己的翻唱，来向经典致敬。有请谢春花，一人有一个梦想。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

0: 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给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6: 蔡健雅的唱腔一如她的生活状态，十分的随性，而且蔡健雅的歌声沉稳而又内敛。我们在听她唱歌时，可以从歌曲中感受到她独有的那一份淡雅，而那份淡雅却带着温度，可以给我们以慰藉，感动着我们。听，被驯服的象。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是以一只狗和男人的相处的这种关系作为题材，当中特别有些歌词提到，是你伴我度过别离，与你人狗一对知己，带出了主人和狗狗之间的微妙的感情。其实有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呀。歌曲音域广阔，也难怪连侧田都说这首歌真的好难唱。我们马上来有请侧田带来这首《男人老狗》。

0: 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27日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日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日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

0: 年全项世界杯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长虹以 363.0 环的成绩打破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北京正阳门城楼在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后，27日下午2点重新向社会开放，为公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2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2: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3: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0: 读懂内心的世界。犀牛电台，
1: 我想念我自己，是彭佳慧邀请阿超、佳望、林佳谦在一个写歌营当中所创作的词曲。彭佳慧在收到歌曲小样后很是满意，也很激动。为了在录音时保持理智的状态，她在录音前通过大哭的方式来宣泄情绪，也让自己完美演绎了该歌曲。一起来听彭佳慧《我想念我自己》。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6: 文是由林若宁作词，郭伟亮、陈哲卢作曲 ，Swing 编曲，陈奕迅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专辑《三毫米》当中，发行于2012年7月30号。文讲述的是买不到的安宁，是人多的关系，还是地方太少的关系？怎么无论到哪里，嘈杂之声总是不绝于耳？而无论你避到什么地方，乱纷纷的世界大事仍然可以钻入你耳朵，直达脑内。静一静，真的有那么难吗？一起来听陈奕迅《闻》。

0: 春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灵电台，暖心陪伴。
1: 歌曲《Baby Song》MV 当中，陈奕迅首次以父亲身份出现，展现出一种人到中年的满足和沉静韵味。从《大得太快》到《Baby Song》，陈奕迅为女儿唱过不止一首歌曲，歌迷听得暖洋洋，还有人大呼其女儿康缇好幸福。一起来欣赏陈奕迅为女儿做的歌《Baby Song》。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Baby Song 是香港流行越南歌手陈奕迅的一首国语歌曲，由岑宁儿作词、作曲、编曲以及监制，陈奕迅演唱，收录于专辑《问号》当中，发行于2011年11月11号，里面表达了他对女儿饱满的爱与希冀，热烈奔放而又深沉温暖。一起来听陈奕迅《Baby Song》。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黄贝庄水库开展3段防汛实战演练，区卫健局组织开展2026年生育政策宣传活动，吴晓娜党建义务深度融合，实干笃行彰显担当，区总工会联合镇宁社区开展星球灯创意手工亲子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
0: 当前我区已全面进入防汛关键期，近日黄贝庄水库事务中心联合国网路权供电公司、石家庄移动、路权联通等单位开展断电、断网、断路3段应急保障专项实战演练，全面检验极端条件下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本次演练模拟流域遭遇50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连续2天强降雨，入库洪峰流量达1.9万立方米每秒，同步叠加全域断电、通讯中断、道路损毁多重极端险情。险情来临后，水库第一时间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紧急召开防汛会商会议。各职能组队依次汇报雨水情监测、工程巡查、机电设备、物资储备、群众预警等相关情况，综合研判汛情，指挥部统筹调度，明确各岗位责任，细化洪水调度、工程值守、隐患排查等各项防汛举措，全面落实抢险备战工作。会商期间，洪水冲毁区域配网线路，水库3路10000伏外网全部失电，闸门监控、水位监测设备全部停运，现场立刻联动国网路权供电公司启动电力应急预案，调度应急发电车进场接驳线路，导闸操作，配电室顺利恢复供电。随后工作人员按照调度指令开启泄洪闸门，将下泄流量加大到5000立方米每秒，化解断电失控风险。
2: 黄贝庄水库闸门启闭，防洪调度离不开稳定供电，责任重大。通过本次演练，我们完善了协同联动机制，检验了应急预案，锻炼了抢修队伍，补齐了协同短板。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处置方案，加密库区供电线路巡检，人员物资24小时全勤备班，全力做好汛期保电工作，为水库安全度汛筑牢电力保障。
1: 电力故障处置中，库区通信杆路、主干光缆被山洪损毁，移动、联通公网与固定专线全面瘫痪，指挥部与各值守点失去联系。路权联通架设卫星背包基站，快速恢复指挥部网络，融接修复受损光缆。石家庄移动出动卫星应急车，搭配卫星电话、中继台覆盖泄洪偏远点位，依靠地面抢修加卫星兜底，双重手段快速恢复水情传输、视频回传与调度通讯。
3: 进入主汛期以后，黄贝庄都是全员24小时驻守水库防汛抗洪，做好了一切这个应对大洪水的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目前黄贝庄工程正常，信息化预报系统运行正常，物资储备充足，人员队伍落实到位，有能力、有信心、也有决心做好保证今年的安全度汛工作。
1: 近日，区卫健局在槐路镇组织开展2026年生育政策宣传活动，旨在将惠民政策与优质资源直接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区妇幼保健院和槐路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为居民提供健康咨询和基础体检服务，涵盖血压测量、血糖检测、妇女两癌筛查预约、儿童生长发育评估等项目。同时，医护人员发放宣传折页、面对面答疑，详细解读当前人口生育政策要点、2孩、3孩育儿补贴申领条件。

0: 线等内容，并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有需求的孕产妇和婴幼儿家庭建立健康管理档案。
1: 特别贴心方便，不用跑医院，在家门口就能做健康体检，咨询医护问题，医生讲得特别细致，同时还了解到有关优生优育的政策，收获特别大，真心感谢社区和医护人员，希望以后能多开展这类便民服务。
0: 作为这次系列活动的主要承办方，区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耐心细致解答了群众关心的育儿补贴申领、托育服务资源对接等热点问题，并结合医院职能，介绍了优生优育全链条服务的具体内容。
2: 我院作为全区婚前、孕前优生及产前筛查两癌筛查定点机构，深耕优生优育全链条服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育儿补贴、普惠托育、孕前指导、孕期保健、婴幼儿照护等服务落到实处，为育龄家庭提供全周期支持，营造尊重生育、支持生育、关爱家庭的良好氛围。
0: 据了解，这次宣传活动为全区系列活动的第二站，后续区卫健局持续推进服务下沉，陆续在桐野镇、山隐村镇、黄壁庄镇等乡镇开展共计八场的宣传活动，每场活动将结合当地人口结构和实际需求，灵活调整服务重点，确保政策宣传无死角，健康服务不断线，为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持续注入基层动力。君乐宝乳业集团第一党支部书记、大众产品事业群营业管理部部长吴晓娜，17载笃行实干，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实干担当凝聚团队合力，赋能市场发展，用坚守与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3: 入职君乐宝17年来，从基层专员成长为党支部领头人、部门负责人，吴晓娜始终保持务实笃行的工作作风，坚持事事亲力亲为、事事落地见效。日常工作中，她深耕营业管理本职，紧盯团队工作进度，细化数据报表审核，严把业务流程关口，用标准化、精细化管理筑牢团队运营根基。在党建工作中，吴晓娜坚决摒弃形式化党建，着力破解党建与业务两张皮难题，创新性提出围着转、帮着干工作理念，常态化开展党员同志在一线实践活动，带头冲锋业务攻坚一线，让党旗扎根市场前沿，真正实现了党旗在企业飘扬、党员在岗位闪光的庄严承诺。
4: 小娜姐是我们支部的领头雁，总把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挂在嘴边。那年清明在土门关带头吆喝卖货，衣服湿透了也不肯歇，就连经销商也直竖大拇指。他把营业管理的专业视角融入了党建，把党建和业务拧成了一股绳。春节全员下一线已经成了一个传统，后台支援前台蔚然成风。再忙他也坚持给年轻党员传经送宝，带出了敢想敢干、协同高效的党员队伍，让有困难找党支部成了大家的共识。
3: 深耕岗位、心系市场是吴晓娜多年不变的工作常态。在统筹部门管理、抓实支部建设的同时，她坚持走出办公室，扎根市场一线，常态化走访对接各级经销商，实地调研终端销售现状，耐心倾听合作伙伴经营诉求，精准摸排市场痛点、渠道堵点，针对性破解终端运营、市场推广、渠道推进中的各类难题。她以脚踏实地的调研服务打通赋能市场、助力终端的最后一公里。秉持党建赋能业务、服务合作伙伴的工作理念，吴晓娜在关键时刻始终冲在前，不仅以专业能力为经销商纾困解难，更主动带领支部党员常态化下沉终端，支援一线攻坚，赢得了经销商的认可与信赖。
5: 平时日常工作中，我们有什么问题找他，他都会第一时间帮我们解决。逢年过节业务繁忙的时候，他都会带着他的党员队伍，关键的时候就帮我们理货卖货，啥活都抢着干。现在只要听说他们来帮扶，我们经销商都特别的欢迎，有他在，我们跟着君乐宝干就更有底气。
3: 凭借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攻坚克难的担当精神、党建业务融合的创新实践，吴晓娜荣获区级优秀共产党员、集团最美书记、优秀党务工作

0: 作者、优秀管理者、企业文化之星等称号，并带领第一党支部获评先进基层党组织团队斩获年度优秀团队等。
1: 对我来说，党员身份永远排在第一位，党建绝不能搞成脱离业务的空架子。扎根营业一线17年，我坚持用一线工作法把党旗插在销售最前沿，既靠数据找准攻坚靶心，又用市场反馈优化管理流程，让党建成果看得见摸得着。获评优秀共产党员是激励，更是责任。未来我会继续让党建扎根业务土壤，用实际检验成效，真正为企业发展增光添彩。
0: 为扎实推进区总工会一加 N 基层服务模式，做实做细暑期职工子女托管服务，近日区总工会联合怀卢镇镇宁社区开展星球灯创意手工亲子活动，30名小朋友和部分家长齐聚社区活动室，共赴一场浪漫的星空手作之约。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小朋友们讲解了8大行星、星云、银河等天文基础知识，工作人员为每位小朋友发放了制作材料，创作中遇到电路组装等操作难点时，老师和志愿者耐心协助，确保每个孩子都能顺利完成自己的作品。经过1个小时的精心创作，一盏盏独一无二的星球灯陆续点亮，孩子们纷纷展示自己的作品。
2: 今天我和小伙伴们做出了有趣的星球灯，特别漂亮。我们做出了属于自己的星球灯，有意义的事情会和小伙伴们分享。
0: 据了解，今年暑期区总工会联动怀卢镇海山、镇宁、南苑等7个社区及君乐宝集团共同开设暑期托管班，以工会统筹、社区落地、企业联动的一加 N 服务模式，推出非遗手工、科普创作等多类免费特色送课活动，切实为一线职工减轻育儿压力，让职工安心工作，孩子快乐成长。
3: 这次社区联合区总工会在暑期托管课堂开展手绘星空灯活动，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锻炼想象与动手能力。后续我们将持续联动多方资源，推出多样特色课程，做实暖心暑期托管服务。
4: 这首想哭的歌词似乎描述了一个男人与前女友见面的过程，当他以为一切都已经时过境迁的时候，却发现所有的事情都那么熟悉，而这种场景也是他梦寐以求的幸福。可这一切终究都只是一个梦而已。而后他的幻觉渐渐破灭，当他发现自己心里还牵挂着旧情的时候，对方已经向前走了很远。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阴，东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0: 光荣是波波组合所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文雅作词，吴梦琪、胡海泉作曲，收录于波波组合2007年10月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编曲在运用配器上的恰到好处，体现出音区的层次分明，有力地烘托着他们两人在嗓音特质上的质感与互补。一起来听到波波组合《光荣》。

0: 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主旋律是一首充满舞台感及歌剧式的歌曲，因此用上了管弦乐式的编曲。歌曲的前半部用上了一些比较柔润的管弦乐和钢琴，搭配上传统乐器匈牙利扬琴和铁片琴，为歌曲添加了一点点凄美的感觉。如同人人往前走自己的路，人们仿似互相信任，但背后却有猜忌，如走入迷雾当中，看不清真假。一起来欣赏陈奕迅《主旋律》。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唱时光。
3: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初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道前世的蝴蝶，在梦的触须中成了人，身体形式是谁？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

0: 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那些答案的证据，这一般的冲刷整洁都是天意，归风里失去看了一丝风趣，把它封闭。华灯道貌岸然，出我伤人不重情，我有重情的梦，感到天窍情，你不用心，很多道听途说，什么

0: 计，光鲜亮丽的闪耀，我没法比。我还是觉得你说的不能信，有些撩人的话也不能听。
1: 我跟你一样，总是在试探你，根本到底谁的这骗子，被他给钥匙，当然就归到我独居的街的。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4: 卓别林啊，
5: 哎，有看过吗？
4: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

星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中行业等你来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骝马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服务懂你的渴望，听音乐，笑自己，喜鸟电台。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黄背庄水库开展3段防汛实战演练，区卫健局组织开展2026年生育政策宣传活动，吴晓娜党建义务深度融合，实干笃行彰显担当，区总工会联合镇宁社区开展星球灯创意手工亲子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
0: 当前我区已全面进入防汛关键期，近日黄背庄水库事务中心联合国网路权供电公司、石家庄移动、路权联通等单位开展断电、断网、断路3段应急保障专项实战演练，全面检验极端条件下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本次演练模拟流域遭遇50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连续2天强降雨，入库洪峰流量达1.9万立方米每秒，同步叠加全域断电、通讯中断、道路损毁多重极端险情。险情来临后，水库第一时间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紧急召开防汛会商会议。各职能组队依次汇报雨水情监测、工程巡查、机电设备、物资储备、群众预警等相关情况，综合研判汛情，指挥部统筹调度，明确各岗位责任，细化洪水调度、工程值守、隐患排查等各项防汛举措，全面落实抢险备战工作。会商期间，洪水冲毁区域配网线路，水库3路10000伏外网全部失电，闸门监控、水位监测设备全部停运，现场立刻联动国网路权供电公司启动电力应急预案，调度应急发电车进场接驳线路，导闸操作，配电室顺利恢复供电。随后工作人员按照调度指令开启泄洪闸门，将下泄流量加大到5000立方米每秒，化解断电失控风险。
2: 黄背庄水库闸门启闭，防洪调度离不开稳定供电，责任重大。通过本次演练，我们完善了协同联动机制，检验了应急预案，锻炼了抢修队伍，补齐了协同短板。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处置方案，加密库区供电线路巡检，人员物资24小时全勤备班，全力做好汛期保电工作，为水库安全度汛筑牢电力保障。
1: 电力故障处置中，库区通信杆路、主干光缆被山洪损毁，移动、联通公网与固定专线全面瘫痪，指挥部与各值守点失去联系，路权联通架设卫星背包基站，快速恢复指挥部网络，融接修复受损光缆。石家庄移动出动卫星应急车，搭配卫星电话、中继台覆盖泄洪偏远点位，依靠地面抢修加卫星兜底，双重手段快速恢复水情传输、视频回传与调度通讯。
3: 进入主汛期以后，黄背庄都是全员24小时驻守水库防汛抗洪，做好了一切这个应对大洪水的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目前黄背庄工程正常，信息化预报系统运行正常，物资储备充足，人员队伍落实到位，有能力、有信心、也有决心做好保证今年的安全度汛工作。
1: 近日，区卫健局在槐路镇组织开展2026年生育政策宣传活动，旨在将惠民政策与优质

0: 资源直接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区妇幼保健院和怀柔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为居民提供健康咨询和基础体检服务，涵盖血压测量、血糖检测、妇女两癌筛查预约、儿童生长发育评估等项目。同时，医护人员发放宣传折页、面对面答疑，详细解读当前人口生育政策要点、两孩三孩育儿补贴申领条件等内容，并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有需求的孕产妇和婴幼儿家庭建立健康管理档案。
1: 特别贴心方便，不用跑医院，在家门口就能做健康体检，咨询医护问题，医生讲得特别细致，同时还了解到有关优生优育的政策，收获特别大，真心感谢社区和医护人员，希望以后能多开展这类便民服务。
0: 作为这次系列活动的主要承办方，区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耐心细致解答了群众关心的育儿补贴申领、托育服务资源对接等热点问题，并结合医院职能介绍了优生优育全链条服务的具体内容。
2: 我院作为全区婚前、孕前优生及产前筛查、两癌筛查定点机构，深耕优生优育全链条服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育儿补贴、普惠托育、孕前指导、孕期保健、婴幼儿照护等服务落到实处，为育龄家庭提供全周期支持，营造尊重生育、支持生育、关爱家庭的良好氛围。
0: 据了解，这次宣传活动为全区系列活动的第二站，后续区卫健局持续推进服务下沉，陆续在桐野镇、山隐村镇、黄壁庄镇等乡镇开展共计八场的宣传活动，每场活动将结合当地人口结构和实际需求，灵活调整服务重点，确保政策宣传无死角，健康服务不断线，为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持续注入基层动力。居乐宝乳业集团第一党支部书记、大众产品事业群营业管理部部长吴晓娜，17载笃行实干，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实干担当凝聚团队合力，赋能市场发展，用坚守与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3: 入职君乐宝17年来，从基层专员成长为党支部领头人、部门负责人，吴晓娜始终保持务实笃行的工作作风，坚持事事亲力亲为、事事落地见效。日常工作中，她深耕营业管理本职，紧盯团队工作进度，细化数据报表审核，严把业务流程关口，用标准化、精细化管理筑牢团队运营根基。在党建工作中，吴晓娜坚决摒弃形式化党建，着力破解党建与业务两张皮难题，创新性提出围着转、帮着干工作理念，常态化开展党员同志在一线实践活动，带头冲锋业务攻坚一线，让党旗扎根市场前沿，真正实现了党旗在企业飘扬、党员在岗位闪光的庄严承诺。
4: 小娜姐是我们支部的领头雁，总把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挂在嘴边。那年清明在土门关带头吆喝卖货，衣服湿透了也不肯歇，就连经销商也直竖大拇指。她把营业管理的专业视角融入了党建，把党建和业务拧成了一股绳。春节全员下一线已经成了一个传统，后台支援前台蔚然成风。再忙，他也坚持给年轻党员传经送宝，带出了敢想敢干、协同高效的党员队伍，让有困难找党支部成了大家的共识。
3: 深耕岗位、心系市场是吴晓娜多年不变的工作常态。在统筹部门管理、抓实支部建设的同时，她坚持走出办公室，扎根市场一线，常态化走访对接各级经销商，实地调研终端销售现状，耐心倾听合作伙伴经营诉求，精准摸排市场痛点、渠道堵点，针对性破解终端运营、市场推广、渠道推进中的各类难题。她以脚踏实地的调研服务打通赋能市场、助力终端的最后一公里。秉持党建赋能业务、服务合作伙伴的工作理念，吴晓娜在关键时刻始终冲在前，不仅以专业能力为经销商纾困解难，更主动带领支部党员常态化下沉终端，支援一线攻坚，赢得了经销商的认可与信赖。
5: 平时日常工作中，我们有什么问题找他，他都会第一时间帮我们解决。逢年过节业务繁忙的时候，他都会带着他的党员。

0: 安队伍，关键的时候就帮我们理货、卖货，啥活都抢着干。现在只要听说他们来帮扶，我们经销商都特别的欢迎。有他在，我们跟着君主宝干就更有底气。
1: 凭借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攻坚克难的担当精神、党建业务融合的创新实践，吴晓娜荣获区级优秀共产党员、集团最美书记、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管理者、企业文化之星等称号，并带领第一党支部获评先进基层党组织、团队斩获、年度优秀团队等。
2: 对我来说，党员身份永远排在第一位。党建绝不能搞成脱离业务的空架子。扎根营业一线17年，我坚持用一线工作法把党旗插在销售最前沿，既靠数据找准攻坚靶心，又用市场反馈优化管理流程，让党建成果看得见摸得着。获评优秀共产党员是激励，更是责任。未来我会继续让党建扎根业务土壤，用实际检验成效，真正为企业发展增光添彩。
1: 为扎实推进区总工会一加 N 基层服务模式，做实做细暑期职工子女托管服务，近日区总工会联合怀卢镇镇宁社区开展星球灯创意手工亲子活动，30名小朋友和部分家长齐聚社区活动室，共赴一场浪漫的星空手作之约。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小朋友们讲解了八大行星、星云、银河等天文基础知识，工作人员为每位小朋友发放了制作材料，创作中遇到电路组装等操作难点时，老师和志愿者耐心协助，确保每个孩子都能顺利完成自己的作品。经过1个小时的精心创作，一盏盏独一无二的星球灯陆续点亮，孩子们纷纷展示自己的作品。
3: 今天我和小伙伴们做出了有趣的星球灯，特别漂亮。我们做出了属于自己的星球灯，有意义的事情会和小伙伴们分享。
1: 据了解，今年暑期区总工会联动怀卢镇海山、镇宁、南苑等7个社区及君乐宝集团共同开设暑期托管班，以工会统筹、社区落地、企业联动的一加 N 服务模式，推出非遗手工、科普创作等多类免费特色送客活动，切实为一线职工减轻育儿压力，让职工安心工作，孩子快乐成长。
4: 这次社区联合区总工会在暑期托管课堂开展手绘星空灯活动，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锻炼想象与动手能力。后续我们将持续联动多方资源，推出多样特色课程，做实暖心暑期托管服务。

成一道桥梁，痛苦和快乐交织，将我的心窗照亮。彩虹缓缓在天边，霞光闪耀在眼前，多么鲜艳。你已经是间无常的变迁，那是爱带来的感动，像那不再来的童年。不断的赞美和传颂，掩盖了梦魇。我可以忘记乌云的不安，放下负担，和你相拥时的幸福。

0: 郁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0: 晨，一天中的美好时光从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看着天光将近的窗外，开始觉得遗憾。不是每次低潮的来去都与挫折有关。
1: 服从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喜牛电台。
2: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生不会重来一次。阿娇披在身上，享受当下的生活。心流电台，给你无限激情。

0: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1: 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

0: 中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0: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 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 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

0: 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2: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3: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181.1 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1%。 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6: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一到五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7: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6: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7: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6: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9: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

0: 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 瑞文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0: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3: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4: 12天左右。这片
5: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6: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些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5: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7: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5: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8: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5: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9: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5: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0: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1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 3% 左右。
2: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 88%， 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2: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11: 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2: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四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5.2 美元，收于每桶 84.46 美元，涨幅为 6.56%。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65 美元，收于每桶 90.74 美元，涨幅为 7.91%。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1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九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2: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 熊本县禹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

0: 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六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0: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七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1: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八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

0: 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5%。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近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确认发现一苦苣苔科石蝴蝶属植物新种，正式命名为沧源石蝴蝶。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9.7 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 1421.8 万标箱，同比增长 3.9%。28日，